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8月23日凌晨20左右，日本发生了震中为茨城县南部的里氏 5.9 级地震。茨城县、崎玉县、千叶县和东京都观测到了震度5弱的强烈晃动。此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观测到震度5弱晃动的地区为以下17个市区町：茨城县的古河市、龙崎市、下崎市、长总市、取手市、牛久市、筑波市、筑西市、筑波未来市、小美玉市、崎玉县的川口市、爵士、固田市、宫代町、千叶县的浦安市、印西市以及东京都的足利区。观测到震度4晃动的地区包括东京都千代田区和世田谷区、神奈川县横滨市中区、崎玉县崎玉市浦和区、千叶县千叶市中央区、茨城县水户市、栗木县宇都宫市。由于这次地震，东京都23区、崎玉县和千叶县观测到了时间长晃动缓慢的长周期地震动2级。出现长周期地震动2级时，人在高层建筑里会感到剧烈晃动，不扶着东西行走会十分困难。此外，橱柜里的碗碟和书籍可能会掉落。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在未来一周左右警惕伴有最大震度5弱强烈晃动的地震发生。
1: 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8月22日接受本台 NHK 电话采访，就被美国特朗普政府列入制裁对象名单一事表示，期待日本方面对国际刑事法院予以支持。美国特朗普政府18日声称，负责审理战争罪等的国际刑事法院恶意滥用权限，宣布将该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列入制裁对象名单。对此，赤根22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我只是履行了作为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的职责，找不到受到制裁的理由。赤根认为情况日益严重，强烈担忧不仅法官等个人，法院本身受到制裁的可能性也有所增大。谈及日本，赤根强调，二战结束后，日本始终坚持和平主义和法治，正因为如此，才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尊重。他强调，对于一直维护法治的日本而言，国际刑事法院具有重要意义。在此之上，他还表示，我是经日本政府提名竞选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的。我信赖日本政府，希望日本政府不要停止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支持，并为确保国际刑事法院继续存在和运作提供帮助。
0: 乌克兰东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克里沃伊罗格的一家购物中心8月21日受到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有16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现场拍摄的影像显示，该购物中心内部因爆炸受到严重破坏。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的工作人员正在搜寻遇难者遗体。据乌克兰有关部门等公布的消息，截至目前已有16人死亡，130人受伤，其中23名伤者是儿童。泽连斯基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谴责称，俄罗斯的暴行如同禽兽，乌克兰势必予以报复。他还指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不足，导致本可避免的伤亡不断增加，呼吁援乌国家提供更多的防空导弹。
1: 今年二月，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为日本赢得花样滑冰双人滑首枚金牌的三浦梨来和木原龙一于8月23日分别通过各自的社交媒体账号宣布订婚。三浦和木原分别在各自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帖官宣，其中有一张木原单膝跪在冰场上向三浦送上戒指的照片。照片的配文写道，我们订婚了。

0: 后，我们也将继续相互帮扶，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风格，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三浦和木原于2019年组成搭档，并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首次合作参赛，最终获得第七名。此后，他们跻身世界顶尖滑冰运动员之列，并两次获得世界锦标赛冠军。在今年二月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两人摘得金牌，这是日本运动员首次在冬奥会该项目上获得奖牌。冬奥会结束后，两人都退出了竞技滑冰界，目前从事活动制作人等工作，其中包括意在普及双人滑的冰上表演的制作人。
1: 日本关西经济联合会此前公布了一项计划，该联合会会长松本正义和大阪商工会议所会头姚井信吾等人士组成的关西经济界代表，将在日中关系恶化的情况下，从10月18日至23日对中国北京和陕西省西安市进行为期六天的访问。但是据有关人士透露，由于中国将于11月举办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等，中方表示接待有难度，预计访问将推迟至11月以后。关于这一计划，关西的经济界表示，自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前的1971年以来，他们已经向中国派遣了八次代表团，基于这一历史，希望通过与中国政府官员举行会谈等方式，为改善两国关系做出贡献。但是，中方尚未表明具体何时能做好接待准备，因此，关西经济界打算为实现此次访问继续进行协调。
0: 对巴拉圭进行正式访问的日本皇嗣丘小宫殿下夫妇，于当地时间8月21日上午，在首都亚松森郊外的一处展览设施内设立的纪念碑前敬献了白色花束，以慰藉此前在巴拉圭各地去世的日本移民及其后裔日裔人士的亡灵。接下来，两位殿下与巴拉圭总统佩尼亚及其夫人一起出席了日本人移居巴拉圭90周年的纪念仪式，约有650人参加，包括移民和日裔人士。丘小宫殿下在致辞中表示，日本移民和日裔人士克服了艰苦的自然环境、文化和语言差异，完成了艰巨的开拓性工作，并在巴拉圭地区社会扎根，为今天的日裔社会奠定了基础。在此之上，他还表示，我祝愿各位为巴拉圭的未来发展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后继续作为两国之间的友好桥梁而做出贡献。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常用语句。
1: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对身体不舒服的星星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お大事に。
3: お大事に。
1: 多保重。这是对生病或受伤的人表示关心时说的，意思是希望对方安心休养，早日康复。
0: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4: お大事に。
5: お大事に。
6: お大事に。
0: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3: お大事に。
1: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样说明自己身体不适的。
7: タメさん、顔色が悪いですよ。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2: 喉が痛いんです。
7: おやおや、そんな時には生姜蜂蜜湯がいいですよ。
2: カイトが今作っています。
8: タムさん、できたよ。はい、どうぞ。
2: お大事に。
7: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0: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在日本生病时的应对方法。
1: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如果身体不舒服的话，会怎么做呢？
0: 这要看症状如何，要么先吃自己带来的药，如果没有的话就去药房买。
1: 是啊，要是症状比较轻的话呢，去药妆店或是药房还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向药剂师咨询一下，告诉他你肚子疼或发烧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对方就会告诉你该买哪种药，不需要处方单。
0: 哦，要是去医院就诊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1: 先要根据症状确定一下你要看内科还是看外科等，然后到有相应的科的医院或诊所去，医生诊断后会给你开具处方，你拿着处方单到药房去拿药。日本政府观光局 JNTO 在网站上提供可用外语导诊等具备外国游客接诊条件的医疗机构的信息，您可以输入 For Safe Travels in Japan JNTO 搜索相关信息。另外呢，观光问询处和酒店前台也可以为你介绍就近的医疗机构，如果情况紧急请拨打119叫救护车。
0: 哦，知道了。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下期节目，星星要和共享公寓的同伴们一起去赏花。
1: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